0: Superman Punch， 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人们光速胸根本整装待发，遁形
1: 竟然有序，
2: 一道黑影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 看到哪去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向各位大
1: 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This beat we rock on，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